圣父教宗，讲中文的信众希望向您表达他们的孝爱之情和诚挚的忠贞，并为您普世宗徒使命的全部意向祈祷。公开接见的最后，我们一起用拉丁文唱天主经。最后，圣父教宗将颁赐宗座霞服，并特别降服儿童、老人和受苦的人。教宗还将祝圣每一位随身携带的玫瑰念珠和圣物。以下是教宗在公开接见开始时讲授的要理摘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继续关于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的反思，在当代世界中斟酌教会的使命。如同天主子降生成人，为了完成他的救赎使命，如此教会寓居在世间，好似天主愿世界与自己修和之旨意的鲜活标志。教会在福音的光照下分辨时代的印记，践行这份职责，帮助人们回应生命中那些深层的叩问，并以信德与爱德的见证为这个社会做贡献。为了有效地实行这份使命，教会需要每一位受洗者与圣神的恩宠合作，力求成圣。具体而言，每一位平信徒都蒙召怀着基督徒的精神，为各自所处的文化注入生机。